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敦促青年，在看似抵挡不住的黑暗中，你们要成为光。教宗在讯息中提及新通谕，呼吁从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到谋求公共福祉。教宗任命斯托尔菲神父为罗马教区公署署长。圣座谕请扶助家庭，以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在难以掌握的处境和磨难中，你们始终要选择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伊拉克青年的视频讯息中如此勉励他们。这些伊拉克基督徒青年于7月8日至11日参加由埃尔比勒总教区筹办的安卡瓦青年大会。教宗说，你们从伊拉克各地来到这里，在充满信仰和共荣的气氛中聚在一起。我祈愿这对你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成长的契机，在与耶稣和你们彼此之间的友谊中成长。本次青年大会选择的主题是使命，这个词汇与青年与生俱来的做一番大事改变世界的渴望相契合。教宗提醒道，教会蒙召所走的道路是分享基督之光，引领人们与他共荣。接着教宗说，你们参与这使命，而我信赖你们必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帮助塑造教会和世界。就如我先前所说的，青年不仅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当下。教宗指出，将光明带给世界并非总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现今充满战争和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中。但上主和教宗都对青年寄予极大的信任。在有时看似抵挡不住的黑暗中，你们必须成为基督的光。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认为在这一任务中孤立无援。我与你们同在，教会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信靠耶稣，要在祈祷中和通过他人的引领来聆听耶稣，而且你们要接受他对你们的带领。接着，教宗分析了这光的三个层面。首先，光的功能是引领人看见，这令人想到信德的恩典。这不光是应对人生困境的方法，更帮助人辨别现况，并在真理中生活，以天主的目光看待世界。即使在看不见天主的时候，也深知他就在身边。再者，你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见证出你们的信仰。如此一来，他人就能在你们身上看见他们也渴望的真理和意义，进而分享同样的光。其次，通过散发出来的人性温暖和关怀，每个闪耀光芒的人都是爱的象征。为了成为携带光的人，我们要先参与其中，发现与天主的活泼关系，通过祈祷和圣事来认识天主。你们要以天主对你们的爱作为你们心灵的坚固磐石，发现基督圣心，而且不要害怕在他之上建立你们的生活。这么一来，你们不仅将找到你们所渴求的圆满，也能分享天主圣爱的温暖以及他圣宠的修和力量，与你们周围的人重修旧好。最后，光 也是成长、新生命和希望的图像。教宗敦促青年扎根于爱德，培养并传扬那对持久和平的希望。或许你们将来无法掌控你们的处境，或你们必须应对的挑战，但你们将能始终选择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望德邀请我们仰望高天，不望尘世，同时也要与世人分享基督的平安和生命。教宗最后鼓励青年说，你们永远不要怀疑天主的良善，不要害怕上主为你们每个人的生命所制定的计划。耶勒米亚先知也曾面对艰难时刻，他见证出上主的计划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好能给你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科技等重要领域，缺少人在其中行动，许多相关的声音和讲述令人担忧。加以聆听后，新的通谕随之诞生，所探讨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以及在时代转折的时刻对人类的守护。在2026年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召开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一份于7月8日发表的讯息中如此表示，2026年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由国际电信联盟举办，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共同组织，并与瑞士政府共同筹办。峰会于7月7日至10日进行，秉持对话不可排除任何一人的精神，期盼能分辨出新的途径来增进共同福祉，以及促使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正是教宗渴望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探讨的主题。这道通谕源自教宗的聆听，他聆听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诚挚热情地从事科技工作，能借以减轻巨大的伤痛。他聆听了很多政治领袖和官员，他们努力不懈地寻求公正的规则。他也聆听了家长和老师，他们由衷关切年轻世代的未来。此外，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讯息中，教宗也指出，促使他撰写这道通谕的，同时还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讲述，内容关乎算法可能遭到滥用，以及在关键领域缺少人在其中行动。教宗最后祝愿各项讨论具有建设性，成果丰硕。他保证在祈祷中记得与会者们为人类服务的努力。教宗梁十四世7月7日任命斯图尔菲神父为罗马教区公署署长，这是教宗在罗马教区组织架构中新设立的职务，目的是辅助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履行职务，协调各部门和行政架构的工作，以及监督职员的工作。公署署长是兼顾你的弟兄守谕中的一大创新，该守谕于6月30日颁布，教宗借此修订了关于罗马教区公署的在教会共荣中宗座宪章。在教宗的拣选下，这一重要职务落在将于今年9月14日满56岁的斯托尔菲神父身上。他自2020年起管理圣里诺堂区，该堂区约有 1.2 万名信友。斯托尔菲神父 从2008年起是罗马教区圣所建设办公室副主任，2017年获任命为该办公室主任。他于2006年在罗马大修院担任副院长，在培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斯托尔菲神父将担任这一新职务。尽管公署署长一职早已在意大利的一些教区设置，而且近年来在梵蒂冈改革的提议中，协调人的职务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但在罗马尚无直接的先例。在2013年选举教宗前的枢机团全体会议上，科科帕尔梅里奥枢机提出为圣座部会设立协调人的提议，其目的是在圣座各部会和办公室之间协调工作。教宗梁十四世是罗马教区的主教，现在他将这一计划在该教区实施，并在《兼顾你的弟兄手谕》中规定，公署署长辅助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履行其职务。在代理主教的推荐下，署长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可连任一次。手谕中也指出，署长协调罗马教区公署的各项工作，以落实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指示，以及监督职员妥善完成那些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核心以及韧性的必要根源，应当予以扶助。这有助于彻底解决贫困，促进社会稳定，达成全面的人类整体发展。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团在7月8日举行的一场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发表声明，如此表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圣座代表鼓励在国家和国际层级的家庭政策上进行投资，视之为确保每个人蓬勃发展的必要途径。圣座代表指出，贫困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孩童，无法获得充足的粮食、饮用水、医疗照护、教育和有尊严的工作，这严重冒犯了天主所赐的人性尊严。圣座代表呼吁务必更新并加强对经济弱势国家的支持，超越短期措施，并且应对那些抑制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阻碍。声明最后表示，这包括提供便利的融资，促进技术转移，并采取重要措施来减轻债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灵修的起步。读经选自《若望一书》第一章一至四节，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且把这原与父同在，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人品最珍贵。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而是人品。基督徒的人品，既是基督徒的灵修。我们常在教会中听到灵修一词，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的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以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基督徒的灵修需要毕生的努力，我们需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看到不同样的自我。无论现在我们是青春年少，还是已经步入耄耋之年，我们都要借着灵修不断地丰富我们的灵性生命，效法耶稣，努力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自己永远成为天主钟爱的好儿女。基督徒的灵修是我们教友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在灵修道路的起步阶段，我们该注意什么呢？神操是一种精神的操练，这个精神操练是为调节我们的心灵，以促进我们的心能够和天主有一种更紧密的关系，是为了能够更忠实地回应天主的爱。神操不是为了要加深我们的一种认识，或是意志力的锻炼的加强，更好说是从加强智力的练习中获得更深的理解，但这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一种回应，是在于心的回应。所以圣依纳爵的神操是更深的帮助我们从内心深处去经验天主的爱。我们对于天主爱的回应，这也是神操操练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对于天主爱的回应也是一种新的回应。圣依纳爵的灵修生活是以效法基督为核心，重视一切能显示基督心怀的价值。他假定每一个人在揭示天主对世界的计划的仪式上各有独特和无可取代的地位，而每一个人和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赐，为使他能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的。圣依纳爵士的灵修生活要求人花时间去反省和祈祷，就如耶稣一样。他不讲理论，却从经验开始。首先要聆听天主在自己心灵深处的触动，其中包含恒常积极的成行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要从自己的内在经验以及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地辨别天主的旨意。为此圣依纳爵士的灵修是入世的。世界是个蛮有恩宠的地方，在世界上人能将生命传给另一个人。人是善恶永恒斗争的一部分，更肯定人善做抉择的潜能，尤其是在每时每刻为更能侍奉天主而做的。

基督徒的灵修之旅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圣依纳爵给出的答案是，一个为了我们内心的天主的事业，而不是我们的头脑。这是一个描绘造物主是一个慷慨大量的给予者，他赠送的礼物激发我们对他的回应。自由的选择，以感恩、感谢和爱，将我们自己归还给天主。这是只有一颗心才能回应的事业。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头脑。头脑导致人只停留在认知层面，而心让我们从内心深处让人对生命有更深的体悟。这种心能够让我们导向对生命意义本质的追求，就是天主创造我们时的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只有我们从内心最深处感受得到天主对我们的爱，这种对天主的内心的强烈渴望才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对爱我们的天主的爱的回应。教宗良在接见青年时语重心长深刻地指出，我们无时无刻被各种数字信息淹没，有时我们却忘记了聆听自己的内心。因此，天主在我们内心向我们说话，照教我们，邀请我们更好地认识他，活在他的爱中。透过这样的聆听，你们或许能够敞开心门，让天主的恩宠坚固你们在耶稣内的信仰，如此你们便能更容易地与他人分享这份恩宠。在今天的生活中，天主的圣言是在什么情况下触及我们呢？让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始终接纳这颗种子，也就是天主的话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不是一块丰饶的土壤，也不要灰心，而要祈求天主继续耕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块更好的土壤。亲爱的教友们，人生有尺，尺在心中，心境则尺平，心明则尺准。把握人生的尺度，内心世界就有了深度。从自己的内在经验以及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明白天主的旨意。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用生命爱的我们。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刻，主耶稣必定坚定地陪伴在我们身边，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敦促青年，在看似抵挡不住的黑暗中，你们要成为光。教宗在讯息中提及新通谕，呼吁从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到谋求公共福祉。教宗任命斯托尔菲神父为罗马教区公署署长。圣座预请扶助家庭，以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在难以掌握的处境和磨难中，你们始终要选择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伊拉克青年的视频讯息中如此勉励他们。这些伊拉克基督徒青年于7月8日至11日参加由埃尔比勒总教区筹办的安卡瓦青年大会。教宗说，你们从伊拉克各地来到这里，在充满信仰和共荣的气氛中聚在一起。我祈愿这对你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成长的契机，在与耶稣和你们彼此之间的友谊中成长。本次青年大会选择的主题是使命，这个词汇与青年与生俱来的做一番大事改变世界的渴望相契合。教宗提醒道，教会蒙召所走的道路是分享基督之光，引领人们与他共荣。接着教宗说，你们参与这使命，而我信赖你们必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帮助塑造教会和世界。就如我先前所说的，青年不仅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当下。教宗指出，将光明带给世界并非总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现今充满战争和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中。但上主和教宗都对青年寄予极大的信任。在有时看似抵挡不住的黑暗中，你们必须成为基督的光。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认为在这一任务中孤立无援。我与你们同在，教会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信靠耶稣，要在祈祷中和通过他人的引领来聆听耶稣，而且你们要接受他对你们的带领。接着，教宗分析了这光的三个层面。首先，光的功能是引领人看见，这令人想到信德的恩典。这不光是应对人生困境的方法，更帮助人辨别现况，并在真理中生活，以天主的目光看待世界。即使在看不见天主的时候，也深知他就在身边。再者，你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见证出你们的信仰。如此一来，他人就能在你们身上看见他们也渴望的真理和意义，进而分享同样的光。其次，通过散发出来的人性温暖和关怀，每个闪耀光芒的人都是爱的象征。为了成为携带光的人，我们要先参与其中，发现与天主的活泼关系，通过祈祷和圣事来认识天主。你们要以天主对你们的爱作为你们心灵的坚固磐石，发现基督圣心，而且不要害怕在他之上建立你们的生活。这么一来，你们不仅将找到你们所渴求的圆满，也能分享天主圣爱的温暖以及他圣宠的修和力量，与你们周围的人重修旧好。最后，光 也是成长、新生命和希望的图像。教宗敦促青年扎根于爱德，培养并传扬那对持久和平的希望。或许你们将来无法掌控你们的处境，或你们必须应对的挑战，但你们将能始终选择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望德邀请我们仰望高天，不忘尘世，同时也要与世人分享基督的平安和生命。教宗最后鼓励青年说，你们永远不要怀疑天主的良善，不要害怕上主为你们每个人的生命所制定的计划。耶勒米亚先知也曾面对艰难时刻，他见证出上主的计划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好能给你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科技等重要领域，缺少人在其中行动，许多相关的声音和讲述令人担忧。加以聆听后，新的通谕随之诞生，所探讨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以及在时代转折的时刻对人类的守护。在2026年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召开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一份于7月8日发表的讯息中如此表示，2026年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由国际电信联盟举办，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共同组织，并与瑞士政府共同筹办。峰会于7月7日至10日进行，秉持对话不可排除任何一人的精神，期盼能分辨出新的途径来增进共同福祉，以及促使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正是教宗渴望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探讨的主题。这道通谕源自教宗的聆听，他聆听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诚挚热情地从事科技工作，能借以减轻巨大的伤痛。他聆听了很多政治领袖和官员，他们努力不懈地寻求公正的规则。他也聆听了家长和老师，他们由衷关切年轻世代的未来。此外，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讯息中，教宗也指出，促使他撰写这道通谕的，同时还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讲述，内容关乎算法可能遭到滥用，以及在关键领域缺少人在其中行动。教宗最后祝愿各项讨论具有建设性，成果丰硕。他保证在祈祷中记得与会者们为人类服务的努力。教宗梁十四世7月7日任命斯托尔菲神父为罗马教区公署署长，这是教宗在罗马教区组织架构中新设立的职务，目的是辅助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履行职务，协调各部门和行政架构的工作，以及监督职员的工作。公署署长是兼顾你的弟兄守谕中的一大创新，该守谕于6月30日颁布，教宗借此修订了关于罗马教区公署的在教会共荣中宗座宪章。在教宗的拣选下，这一重要职务落在将于今年9月14日满56岁的斯托尔菲神父身上。他自2020年起管理圣里诺堂区，该堂区约有1.2万名信友。斯托尔菲神父 从2008年起是罗马教区圣所建设办公室副主任，2017年获任命为该办公室主任。他于2006年在罗马大修院担任副院长，在培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斯托尔菲神父将担任这一新职务。尽管公署署长一职早已在意大利的一些教区设置，而且近年来在梵蒂冈改革的提议中，协调人的职务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但在罗马尚无直接的先例。在2013年选举教宗前的枢机团全体会议上，科科帕尔梅里奥枢机提出为圣座部会设立协调人的提议，其目的是在圣座各部会和办公室之间协调工作。教宗梁十四世是罗马教区的主教，现在他将这一计划在该教区实施，并在兼顾你的弟兄守谕中规定，公署署长辅助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履行其职务。在代理主教的推荐下，署长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可连任一次。守谕中也指出，署长协调罗马教区公署的各项工作，以落实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指示，以及监督职员妥善完成那些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核心以及韧性的必要根源，应当予以扶助。这有助于彻底解决贫困，促进社会稳定，达成全面的人类整体发展。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团在7月8日举行的一场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发表声明，如此表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圣座代表鼓励在国家和国际层级的家庭政策上进行投资，视之为确保每个人蓬勃发展的必要途径。圣座代表指出，贫困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孩童，无法获得充足的粮食、饮用水、医疗照护、教育和有尊严的工作，这严重冒犯了天主所赐的人性尊严。圣座代表呼吁务必更新并加强对经济弱势国家的支持，超越短期措施，并且应对那些抑制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阻碍。声明最后表示，这包括提供便利的融资，促进技术转移，并采取重要措施来减轻债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灵修的起步。读经选自《若望一书》第一章一至四节，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且把这原与父同在，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人品最珍贵。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而是人品。基督徒的人品，既是基督徒的灵修。我们常在教会中听到灵修一词，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的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以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基督徒的灵修需要毕生的努力，我们需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看到不同样的自我。无论现在我们是青春年少，还是已经步入耄耋之年，我们都要借着灵修不断地丰富我们的灵性生命，效法耶稣，努力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自己永远成为天主钟爱的好儿女。基督徒的灵修是我们教友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在灵修道路的起步阶段，我们该注意什么呢？神操是一种精神的操练，这个精神操练是为调节我们的心灵，以促进我们的心能够和天主有一种更紧密的关系，是为了能够更忠实地回应天主的爱。神操不是为了要加深我们的一种认识，或是意志力的锻炼的加强，更好说是从加强智力的练习中获得更深的理解，但这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一种回应，是在于心的回应。所以圣依纳爵的神操是更深地帮助我们从内心深处去经验天主的爱。我们对于天主爱的回应，这也是神操操练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对于天主爱的回应也是一种新的回应。圣依纳爵的灵修生活是以效法基督为核心，重视一切能显示基督心怀的价值。他假定每一个人在揭示天主对世界的计划的仪式上各有独特和无可取代的地位，而每一个人和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赐，为使他能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的。圣依纳爵士的灵修生活要求人花时间去反省和祈祷，就如耶稣一样，他不讲理论，却从经验开始。首先要聆听天主在自己心灵深处的触动，其中包含恒常积极地成行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要从自己的内在经验以及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地辨别天主的旨意。为此，圣依纳爵士的灵修是入世的。世界是个蛮有恩宠的地方，在世界上人能将生命传给另一个人。人是善恶永恒斗争的一部分，更肯定人善做抉择的潜能，尤其是在每时每刻为更能侍奉天主而做的。

基督徒的灵修之旅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圣依纳爵给出的答案是，一个为了我们内心的天主的事业，而不是我们的头脑。这是一个描绘造物主是一个慷慨大量的给予者，他赠送的礼物激发我们对他的回应。自由的选择，以感恩、感谢和爱，将我们自己归还给天主。这是只有一颗心才能回应的事业。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头脑。头脑导致人只停留在认知层面，而心让我们从内心深处让人对生命有更深的体悟。这种心能够让我们导向对生命意义本质的追求，就是天主创造我们时的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只有我们从内心最深处感受得到天主对我们的爱，这种对天主的内心的强烈渴望才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对爱我们的天主的爱的回应。教宗良在接见青年时语重心长深刻地指出，我们无时无刻被各种数字信息淹没，有时我们却忘记了聆听自己的内心。因此天主在我们内心向我们说话，照教我们，邀请我们更好地认识他，活在他的爱中。透过这样的聆听，你们或许能够敞开心门，让天主的恩宠坚固你们在耶稣内的信仰，如此你们便能更容易地与他人分享这份恩宠。在今天的生活中，天主的圣言是在什么情况下触及我们呢？让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始终接纳这颗种子，也就是天主的话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不是一块丰饶的土壤，也不要灰心，而要祈求天主继续耕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块更好的土壤。亲爱的教友们，人生有尺，尺在心中，心境则尺平，心明则尺准。把握人生的尺度，内心世界就有了深度。从自己的内在经验以及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明白天主的旨意。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用生命爱的我们。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刻，主耶稣必定坚定地陪伴在我们身边，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本笃院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呼吁人们重新发掘历史中信仰恩典的遗产。圣伯多禄广场的淋浴服务让最脆弱的人重拾尊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浸润整个国家的信仰，既是来自过去的遗产，也是展望未来的透镜，使人们在教育、医疗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中更新自己服务社会的努力。这正是教宗梁十四世在7月5日发布的视频讯息中所强调的价值。这讯息是面向在美国闭幕的全国圣体朝圣之旅的参与者发表的。教宗提到了此次朝圣之旅的意义。这次朝圣正值美国庆祝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教宗表示，你们以天主之下的一个国家为座右铭，为国家的团结、更新与治愈而祈祷，这些意象也与我的心意相通。教宗强调了信仰在美国历史中的角色，指出该国甚至在其正式建国之前就已承认天主的至高全能。教宗接着谈及此次朝圣之旅的开幕仪式，该仪式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奥斯定举行。1583年9月8日圣母诞辰庆日当天，西班牙探险家和殖民者抵达圣奥斯定后，在那里举行了谢恩弥撒，随后举办了宴会。当地的塞洛伊部落也参与了此次宴会。教宗谈到，这一历史事件连同其他许多事件，共同见证了美国深厚却鲜为人知的圣体圣事遗产。这份遗产远未被遗忘，而应继续作为更新与团结的源泉。这一纽带传递给了后来的几代美国天主教徒，激励着男女信友以彻底的方式见证福音。教宗提到了纽约州和佐治亚州的殉道者，圣女泰卡维达、圣女施顿、圣女德雷克塞尔、圣纽曼和即将被册封为真福的可敬者舒恩。教宗也不忘提及圣女卡布里尼，她是耶稣圣心传教女修会的会祖，该修会致力于为最贫困的移民提供精神和物质援助。教宗指出，这些圣人和圣女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若没有每天在圣体龛前静默祈祷时汲取的力量，他们那密集的使徒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教宗还谈到，贯穿朝圣之旅不同阶段的弥撒庆典、圣体游行和朝拜圣体，汇聚了伟大的信仰遗产，让人体悟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圣体圣血，正是旅途教会在世上的生命。为此，教宗引用了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活于感恩祭的教会通谕中的话：感恩圣祭是基督救恩与信友团体中的临在，也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因此是教会在历史旅程中最宝贵的财产。最后，教宗再次提及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期望此次朝圣经历能帮助参与者将目光专注于天上的家乡。教宗还提醒众人，感恩圣祭是珍贵的恩典，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食粮。教宗勉励道，正是通过认识并领受这一恩典，美国教会将获得力量，继续为整个社会提供爱德服务，尤其是在
教育、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服务领域，同时继续履行其福传的使命。当我第一次遇到一些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并称他们为兄弟时，他们哭了起来。他们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们。这是普世使徒会的波兰籍修女亚娜向本新闻网讲述的感人见证。自2015年以来，亚娜修女一直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淋浴处提供志愿服务。那里的淋浴设施由教宗赈济所管理，专门供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使用。亚娜修女强调，最重要的不仅是提供物质援助，还要把他们失去的尊严归还给他们。11年来，亚娜修女几乎每天早上都投身于方济各教宗所倡导的为穷人服务的工作中。她早上7点到达，为想要使用淋浴间的人登记姓名，每个人都在名单上登记，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叫人，他说道。与此同时，他们可以刮胡子、喝茶或咖啡、吃牛角包或水果。大约11点左右，还会分发由教宗赈济所准备的三明治。这位波兰修女强调，对于许多使用这项服务的人而言，能够洗个澡意味着重拾至少一部分已经失去的正常每日生活。然而，亚娜修女提供的帮助并不局限于食物和个人卫生的照料，很多时候他们只想是倾诉。亚娜修女解释道，他们需要感到自己被倾听，需要有人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流落街头。只有了解了他们的经历、童年和家庭情况后，他才会开始明白他们内心承载着多少的创伤。修女补充说，许多人深受酗酒或毒瘾之害，他在每一种成瘾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具体的苦难历程。亚娜修女对服务之初极为深刻的记忆之一，是与一群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相遇。我经过一个隧道时，称呼他们为兄弟，所有的人都哭了起来。这位普世使徒会的修女回忆道，他们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他们，他们以前只听过侮辱和轻蔑的话语。那一刻深深地触动了他们，也触动了我。亚娜修女坚信，即便是流落街头的人，也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并渴望重拾自己的尊严。亚娜修女指出，但许多人已受伤太深，对于他们而言，回归正常生活非常困难。亚娜修女坦言，随着年月的流逝，她逐渐明白，即使是最简单的举动，对这些受助者而言，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修女讲述说，当我在街上遇到他们时，他们总会停下脚步跟我打招呼，对我微笑。我也看得出来，能洗个澡、打理自己，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这帮助他们重新发现作为天主子女的尊严。亚娜修女补充道，正因为这项服务，她每天都在学习如何承认他人的尊严。我感谢天主，让我在这11年里为这些人服务。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并与他们共同度过每一天。亚娜修女强调，除了提供物质援助之外，
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为流落街头的人提供灵性上的陪伴。我希望我们不仅能在淋浴处或分发食物时与他们相遇，也能在祈祷中与他们相遇。他解释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邀请他们前来朝拜圣体，默想天主圣言和参与感恩圣祭。一段灵性培育之路对于他们而言将是巨大的财富。亚纳修女最后总结道，人不仅需要食粮和栖身之所，更需要经验天主的爱，并感受到自己是教会团体的一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肉身的复活，今天的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圣女小德兰病重时亲笔写下说，我不是在死去，而是在进入永生。你相信死后进入天国，获得永恒的生命吗？路加福音23章43节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那位相信他的凶犯做了保证。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教会凭着耶稣的这句话，以及耶稣所讲的穷人拉匝路的比喻，教导信友，人死后马上就会按其生前的功过和信德得到报应。凡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去世的人，在完全炼净之后，将进入天堂。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但尚未完全净化的人，将进入炼狱。先接受净化，再进入天堂。而那些生前反对上主、反对近人、不爱惜自己、不对贫穷弱小者施予援手的，将决定性的与基督分离，丧失那选择与基督契合的能力，他们将生活在地狱中。谁会是你我死后决定你我升天堂、去炼狱或下地狱的判官呢？许多人会说是天主或耶稣。其实决定你我升天堂、去炼狱或下地狱的是你我自己，因为死后你我将进入何等的生命，是靠着你我在世所做的自由抉择而定。在公审判时，世人要见证的，并非世人的功过的大白，而是天主正义的启示。天主的正义远胜世人的不义，天主的大爱远胜世人的罪恶。在福音的多处记述中，耶稣警示受罚者将面临悲惨的结局，原因是他们在世漠视了弱小、急需援助的贫穷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16章中，耶稣讲了穷人拉匝路的比喻。马窦福音25章45节，耶稣也向我们发出公审判时分开义人与罪人的警告，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的。天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世时帮助我们的贫困弟兄姐妹，当他们连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我们不能漠视不顾，我们必须向他们伸出援手，让他们获得生活的基本需求。圣奥斯定在他的一篇讲道中为我们道出了天主的心意，我曾将我可爱的穷人为你们放在世上，我就是他们的首领，在天上坐在我父的右边，可是在地上
我的肢体却忍饥受饿。当我将可爱的穷人放在世上，我是要他们成为你们的运输者，将你们的善行搬到我的宝库里。拉撒路的比喻也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一个可怕且可悲的事实，那就是当我们漠视贫困弟兄姐妹的需求时，我们是与基督分离的。在我们内，那与基督分离的心会成为关闭的、麻木的，不再有能力分辨善恶或渴望天主。想想看，跌入一个炙热火坑的人，若可以向天主祈求一项恩惠，他会求什么？生前不关心拉杂路死活的富翁，掉入了一个如此的火坑，他祈求的恩惠居然只是润舌的一滴水，而非一杯水或一桶水，更非那永不枯竭的水源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在世漠视贫困弟兄姐妹需求的悲惨结果。我们丧失渴求天主的能力，这是地狱。这有关地狱的教导呼唤你我要皈依，要关心世上贫困的弟兄姐妹。不过事实指出，我们是软弱且心灵不自由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留意，不探寻，也不响应天主的心意。在死亡的那一刻，当我们洞悉天主的无限仁爱时，我们会渴望得净化，好欢愉地与我们仁慈的天主共享永生。教会称这净化期为炼狱。教会对炼狱的认知是来自耶稣的教导，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些罪过可在今世得赦免，另些则要在来世才得净化，也就是在炼狱期。天主早已在旧约时期就向他的子民启示，要为亡者祈祷，行施舍，并作补赎，使亡者在得到罪过的赦免后获登天国。教会鼓励全体信友于每年的十一月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并透过奉献、悔改和补赎的善行，帮助炼狱灵魂脱离炼苦，早日与天主及众圣人相聚，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以他的死亡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天堂是耶稣救世工程的果实，凡信从耶稣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在那里我们将与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圣神和圣母玛利亚、天使、圣若瑟以及所有圣人欢庆生命与爱的共荣。我们将永远与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在一起。我们深知哪里有基督，
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有天国。在天国的荣耀中，我们会满怀喜乐地继续与天主合作，完成天主对世人及整个受造界的旨意。公审判后，我们可以期盼的是新天新地的更新生命，整个人类与世界都将得到转化。天主将居住在众人中，他将拭去我们的眼泪，之后再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唯有喜乐的永享圆满的生命。全人类将在上主内形成一体，以实现上主在创世之初的意愿。上主也将无穷尽地向他的子民显示他的美善。有关这新天新地的时日，天父将通过基督对历史做决定性的发言。我们对我们所坚信的天主所做的这一切启示回应说：阿们。阿们与希伯来文信的字根相同，因此阿们的意思就是我信，我们信。我们相信的是天主对世人的信实，以及世人信靠天主的必要性。我们见证了耶稣如何走在世人前，先我们活出了这阿们。马窦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在如今，这窄门指的是什么？我们愿意做些什么，好能向天国的窄门迈进呢？今天，我信永恒的生命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4章7-10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